0: 早上吃过拉萨吧，确定他们就按下了，没到都跟我不到金水坝去吃吧，工商局的什么也吃吧，那么蹲大家抢修宁不他都过没到过也上那个工作上到了就去表面上杀猪呢，天不早现在糖果姜不来送家，天天甚至他家的前来时候我这边按说什么介绍糖起步说起冬眠了，老毛流下的冬眠进的冬眠，冬眠冬眠就在那老茶馆那个一大半没把他们这个抢修生的接了茶。现在当地的养老队把我们的团呢，他电器通了，养老队把我们的他电拉面通了，养老队把我们当年哎，你其实是被告诉的，那么稍微送了的确，但提朋友里呀，在这么被生产的戒备员的抗议嘛，天天东部各个人都来参加这些，提人多老板，那么来年的作为成就是的员的他们吧，那么媳妇的钱了，天天就监督。天南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可能就天南叫做天南不是媳妇儿钱了，早被成熟，早被成熟生的原点，他们不那不是媳妇儿钱了，天南就监督，他说养那样子生的媳妇儿钱了，是。
1: 通
0: 顺，听见了啊？天南是什么？这听哪下？这南不是下的气？那不是下不是下了？是身体仍旧了，明年不？告诉我，啊，明年不？他这个耐心，狂的狂度，太为，就是多，太为，太为气。光的光度拍为切都是在这样的样子生计不实心是对的事。但是那么就空下完了北京继续到达的第一次那么说等吧看个世界松长都都对半的你提起成熟甚至松长光跳了开的书信那南国看的公告的天天在发挥看个什么场景三界行动三界行动没看个人心当的公告的几天过了票了看个天幕出去成熟甚至都能七八年的结果吧跳了差点的细说成就慢慢生大建立的百分之更多背景性的交往行动啊成都几个学校那么用说送些的没什么学校送的钱。但如同那样的如同等于东北马道话杨大慢慢拍完就没有做的时候东北边对呗提醒北边的人也不是浪。说说他把日军的大多东西等把成就三百东北也交往一些钱的嘛说说他把日军的机器被学校苍水班苍水班的超人的跟我们打的是全球三百三的四人流出超高也压在身体的嘛也那么上的东北浪。东北超高了东北超高了给的等你更新东南东北保守人群的那么上不写吧就台南北边林德威台南那么满年的台南县东南吧也超高压的写不了差。这次台南门市展北北澳洲的局吧也其实成熟出结果展北进的上街去坚定到的写吧自信的这些题。我们当地加码如早北县就是已经多少条件投资的这道科学来着了，那是突然生你的，生了长的查到你，天天所有成熟的特级跑都没效。上过了这个阶级的，敌人怎么帮我着？虽然东北那个月三级结束了吧着，等你女儿最近成熟特别没出息，是不是这个九零年清明母子那把掐？前面三级没结尾，行动他不了，行的那把掌握了掐，明年送我些把子，出手打到那把那把那，大概六到八个月，他们些做的他不了掐，一级来讲他说的，每个来了没效。现在我的第一其实是不东北松下我第一没的但是呢嘛那么多具体的松给
1: So,
0: 加上个是的没什么超过人家的生意比例是中间的那么就拆进去了吧不应急的可是那么就真的是生的刚刚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呢我第一句写但如同可见啊他就去哪样了很见啊
1: as a result of cultivat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various methods and engaging in their practices when one gains a certain level of realization of the various

사활실에 벌어진 뇌지 것이냐 자, 가라지아도 아야 매사세야 다가, 빼져버렸는데, 마마에서 소비되고, 세파우시에 발전받아, 지바시에 터져서, 형질만으로 시작하다, 이따가도 생각했는데, 제발, 미안해, 제발, 이따가, 그 매트 집을 가라마다, 결혼, 양을 주, 결혼, 그러다, 양질을 받으면, 마마로, 동화 못하고, 이제, 죽을 때, 내줌데, 나도, 저, 이제, 살아보다, 저, 벌었는데, 이런 사람 만나면, 이, 이런, 무슨 얘기인지, 시작을 내줌데, 이, 이런 게, 무슨 얘기인지, 이런 사람 만나면, 뭐, 저게, 저, 뭐, 저, 이제, 지면, 순정을 만나면, 형제도 죽을 사람도 시작했는데, 대상. 내가 말하지 뭐 중요한 제안 내고 아무래도 상대야 전방으로 뭐 장례식으로 어떤 얘기는 뭐 방도 그만 내가 와서 통장을 하는 그만 내지 저거 가고 가자 근데 누구 무슨 저도 뭐 양대 이제 저장자 말하고 좋고 등에도 아주 대도 받는 사람 말하고 좋대 내가 나한테 너를 보자는 법만이 말하고 주제 중대인데 가라 어디로 가면 좋은 중요한 자를 들이 좀 내내 되지 이제 말하고 좀 말하고 좀 이제 아주 가서 말하고 말하고 말하고 말하고 한 다음에 가면 진이 배 배다 보다 진짜 배 주도 말하고 말하고 뭐 하는 말하고 저도 배 다 말하고 진이 배 주도 대방 那真的，这个意思，真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骗子，骗子，什么什么什么，骗子，骗子，什么什么什么，骗子，骗子，什么什么什么，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就这些方向的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钱的嘛，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钱的嘛，做的这个工作，我做的那就是每天把那个训练的你们那个时间去，什么时间都读研读吧，我那些把我那些把我这些那些把我这些把我这些什么书，这些嘛，人把嘛书就写真的，那么就写面对写面面，那什么些话嘛就是什么些多大吧，大把些什么些话了嘛，每年看这边说这些，然后到他什么些才来吧，有多少年，这些什么些还有多少年了，这话就我们这边身边这些人了，老家看的就是把什么那身边，老家看的就是把身把。现在都是些做那点，就是把些没啥没做的，就是啊，主要看他们做都是些，就搞出多东西，啊，就个马上都是人，就是的，就是把些没啥没做，然后不就就是把，我来没得把，就把找我，这来没得把，就把找我出来没得把，就把就找我，这些那那那那那，出来没得把，就把就找我，这些那个什么那东西，不来没得把，就把，啊，就身边就把就那点，就是那把就就是把，看没得把，就把就把，黑夜说那么点不得了，就太爽了嘛，也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那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妈的就是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吧，这些那么大都不强了，那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到处工作，说就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说吧，就是那么老多，那些也干的吧，就。一点都就是把，看了也没得吧，就没得吧，这一说那么几分多呢，啊，那就天说嘛，那我没就说，就提醒我们都天不说不说，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嘛就说，现在在今天嘛，晚上不是说白天一下把到他们几个这些人，一下白天不说嘛，就一下把。人家别听不懂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听不懂说把嘛，这边都有什么的，也是那把那做了，这个这个工作了，就去什么都听不懂说，再怎么都做，就这么都听不懂说吧，没吧，再怎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听了他妈没吧都。这个都不到中间的了，这三年嘛，那就是瞬间的也忙不，这个他妈了，他们也去了，那么了，就把就把那瞬间看了，那他就到不得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好吧，就把他先把这瞬间的，这个他把他就要看上去的，你知道吗？那就看上去的，这个都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多那么就把那瞬间看了，那他就到不得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好，就把他去那什么，就把他去那什么去，就这个么子去，啊，就要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之上把三八千不出的那他妈，真他妈，现在把他他妈的啊，中间啊，就上把三八千不出的，也上街这个男人给我借八万一，上街借了给别的借八万一，啊，就上街不拿他妈了，你给我借钱啊，上街不拿他妈了，给别的嘛，他这边就上把三八千不出的，就啊，啊，就看到他就是不都是这些把他了，身边再把这个他妈你们就把他呢，你这边借多啊，就是你你这边借的，老就我身边这他妈的三千不拿他没把借钱都有多把就是这些。啊，就说就三八三八千五三零，大多都些就把那些瞬间都些把买些，瞬间都多一些把买些，说多一些把买些，多多一些就把没就被接了哇，对了吧？就说就三八三八千八三零，就说多一些把当初也没把养这些没就对，就当年这些也没把那养，就我们就说对接，然后就说看的，就三八三八千八三零，就说。

去年第二次大概他都是这么就什么这样多，怎么他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就让他去了还买吧。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概他说这样把他就这什么这样多，就把他说什么都把他说什么就这样了，对对对，现在了就这什么小江老板说我们就在去买一把没什么接了，对原来这里你这边就那么大的，谁打过来谁把成长过来谁把那么几圈那么讲他帮我拉枪就买一把，那么他这没些通过想要中间这一个这他妈的做这个就干这么多。啊，手底钱那么多，啊，底薪下边刚刚没办法，他把这边集中嘛，他把上街边缺点啥，缺点看人家嘛，底薪下边缺点看人家底薪嘛，底薪他把他中间的，老陈他把他就一个就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什么东西，他把他底薪下边看了没办法，他把这边集中嘛，他把上街边缺点看人家底薪嘛，说。因为下边这边缺德看样嘛，既然说的地主小弟进，下边缺德看样，把他说把他放进，帮忙再把他们从头嘛，就这么些天天去就是天天去讲嘛了，去嘛这把样嘛那边的多，那些的都在旁边看，看他们的多嘛，这些的多，这些的都是你看他把他做的，你说那一帮嘛的，一帮看到那些东西，东西没见，看嘛的，那么些东西，那都看嘛，那么些一帮嘛的，一帮嘛。那这些的来说，那些帮帮忙很多，今年买了几个沙发，今年的买了，对吧？就慢慢的，今年这些帮忙的也不嘛的这些嘞，今年帮忙的也多，这些的，那些帮忙的也多，帮帮忙些，别的这边的这边，那些帮忙，那些帮忙些，工作这么点地方，啊，主要的一帮，一帮很多，很多，就等于他们这里没人，也看完了。现在怎么怎么办？那就那谁也不是在外头从那现在了，现在让他把那个做那，现在来说弄你全部钱忙着他们帮他们把接头。那就上街，那么就再接现在那就上街，接劝那么上街劝那么些什么的，那上街接劝他他们把这些下面准备起来，现在上街劝那么些的，我来这个经济他们接着去把这些都当经济去，没留意他们就是什么嘛，他就说今年就年嘛了，多这些什么的，那些那些是帮忙接吧，就是他们都去把这些就把出来嘛，就出来嘛了，出来嘛了，出来嘛了，就这样劝他们来嘛就得。啊，这些那个都是把钱就把这些那那些看这些都是把钱，你们都在有的，基本就不同意什么的。年老多少天，他是怎么就拉出去，怎么说，他是怎么就拉出去。那你看他把这些，一天我们都等于听我听我们都大概那些，听我们都不同意，就是你们就他们那么来说。哎呀，这些那看着看着，听我你这些，你确实看见我这不是。天哪，那些听我些就把那看着那些，听我听我们大概那些，听我们就不同意什么的。年底他是怎么就拉出去，你这怎么说怎么，他说怎么就拉出去。今天这些个咋办了？就这些，我们怎么说？起码我爹你们都不打给，起码我就说你们说你们都觉得说今天的，你们老是跟我在这里，啊，起码我爹就，起码就在看，没事没事在这，啊，起码我些有什么在看的，啊，这个咋办了？就这些，你们怎么这怎么的？你们怎么打给了？怎么你说你们说你们老是说这，你们老多这些。那他怎么接？你们就在看你们这边的话，怎么在看在了？怎么的？你们都大概在怎么接？东西在什么接呢？啊，这那这怎么接拉？你怎么说？怎么开始？怎么接拉？说那这，你这把他怎么？怎么就三千几几？你们把买房怎么那个？那这那这，拉出去那啥把他怎么拉？家中那啥，你们大概那啥，怎么包？你们什么？怎么这个子？怎么这样？这看的，你们都在怎么接？说我意思，你们你就那这这边打拉的接不？那个就你们没把他。那把那么的，就万一那么这两门那把那你们不买，不然那把些农民他们老早种的，他把那最近的都，人家这边的，人家把那就把老早都上街买买的嘞，看我们小店跟人家把那就是把，现在你们老早就把我们这家把，把那这把老早就上街买买的，看我们就在看见有要么就是你看到吧，啊，多少就你怎么看到那些这个都大概辛苦吧，那么留些些，那你们这把买我的这些那把主要辛苦吧，那么辛苦吧，那么些什么的，我把这大买吧，这些什么的，你看那辛苦吧，不就大把了，就怎么就怎么，这明天把那什么的，把那啥。进来门的吧，什么地方就不说了，门的吧，什么地方就不说了，说了门的吧，什么地方就不说了，主要的咋的？反正就个些，有的咋我觉得在这里就不是，把他们都不觉得了，就是有的吃饭一年吧，就什么中间那么，有的吃饭了，就有什么中间的，有的吃饭了，就要什么，有的吃饭了，就是还行下吧，我不买鸡，把它送回来做的，那有的吃饭些，我不买鸡吧，真的，我买鸡白，真的有些什么中间的，不然就是就是从个弄个什么生意吧，从个弄个生意，我那就拉着这个什么。啊，就跟个酒店也没得，也没得，也都看完了。就底下嘛，那就忙了嘛，就上街了嘛，就嘛，跟个酒店，那当地的，那地的，在街巴中送那些大老杨，大不了，现在杨大不了，那些东西现在。那么这样做，咱们把咱们把有的人那就他这把干了吧，这个那么那么的，那这些没事就把他忙着，那么没有什么的，还当没当，反正这边这些人，这些人都喜欢，所以就那这些什么的，怎么就把，另外这边差不多了，我这边就把他做一些。
ada baru zaman dah jadi zaman yang jadi zaman yang sedih. Hanya zaman zaman yang sunnah yang mampat zaman bahagia bahagia. Yang ada zaman zaman memang sih kasih yang ada waktu jadi. Lusung dia lusung dia zaman ini itu zaman sih sih kita sudah cerita itu ya sih lusung dia lusung zaman ini itu tahun dah. Zaman ada tahu apa apa kah bahagia bahagia. Tapi pada zaman lusung itu tahun apa kan dia sih kan zaman zaman ini bawa na. Ini sih dia sunnah sih mampat zaman ini bawa tu. Zaman bahagia tu kan dia ni. Ia dia ni lain bahagia zaman tu. Lusung zaman pas nak kerja zaman tu bahagia zaman. Ia ada zaman kita dah sini. Meja bahagia semua berada di sini. Zaman ini bahagia sini meja ini dulu berada. Sini zaman ini semua cium ayam dah berada di sini. Zaman ini meja zaman tu semua berada di mana berada di sini. Sini zaman ini zaman ini zaman ini zaman ini zaman ini zaman ini zaman

他在整个城南街啊街啊奔着城南南巴街啊嘛街巴上在看着街啊我和沙巴上在这一年嘛家站在街下在坐坐大洋南巴街嘛街啊嘛嘛街巴

0: 가발실에 벌어진 뒤집어 씻어버리는 거. 자, 가라지에도 아야 배사 채다가, 회제바라는 것만 많이 소비거든요. 세파우시에 발전받아 뒤집어 씻어버리는 거. 형주를 만드는 사람들, 이따부터 생각하는 게 제발 미안해. 여보, 이따 쓰겠다. 그 매트 집을 가라마다 결혼, 이 장을 주겠다는 것들입니다.
1: 我们都是为了那什么的，那时候对这些小伙伴们全部都是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问那什么的，你有什么什么意见？想
2: Yeah, I'm not sure.
0: singdabara sheba nama ji chwe nama jangala pangwala chan chwe mayba nama ta chenye meshe chungkwa chenyeha chumdenye yiga chwe tamara chwe tke jika chungdo la chwe di chenye nama chwe sem tke chenye chabye kala nama banga taba dobe chwe chungma toba khanje be chwe te ta chwe te kanya yu nyama te chwe chabye chwe kate kanya te nyama te chwe jika tabara chumdenye la chwe tamara chwe yiga chwe chumdenye take chumdenye je sume tue taba khanje tke chenye chabye kala nama banga taba dobe chwe chungma toba khanje be chwe te kanya ma jiba na su
2: Oh, boy.
1: Dazim Bada, some other, but the same, that I can't have the mother than the Chibet, and Jabez, the Sunday,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 Mother, the